人类思想感情的一种工具。如果对人类的精神世界没有高度的理解，他就不可能去用钢琴传递自己的心声，他就不可能去赋予那一个个音符以生命。作为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翻译家，傅雷深刻地体会到功夫在诗外对于一个一流人才的真韵，因此他才如此不惜代价地为傅聪奠定琴外的功夫。有些传记作者认为，傅雷将傅聪从学校撤回来，并不是表明傅雷已经决心让傅聪发展音乐，而只是觉得小学的课程和学琴在家里可能结合得更好些。殊不知，傅雷的经济条件并不很好，这种做法的经济负担可想而知。据当时担任傅聪的一位家庭老师回忆，在40年代初，大米非常紧张，他每月给我3斗白米作为酬劳是很难得的。林俊卿也曾说道，百器的学费是很贵的，傅雷为了培养儿子花了不少钱。之所以产生这种臆测，在于没有理解傅雷的艺术人生观，即搞艺术要么做第一流的艺术家，要么则纯粹取爱好。尽管傅雷是按一个一流钢琴家的目标来培养傅聪的，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最终能不能达到预想的目的，应该说谁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在傅聪学琴的过程中，同样遇到了许多难题，有时甚至是令人绝望的难题。傅聪跟雷元学习了2年后，在9岁半时又拜19世纪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前上海交响乐队的创办人兼指挥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为师，直至梅百器去世，前后共历3个春秋。梅百器之后又随钢琴家杨家人学生学习近2年，直到14岁那年，也就是1948年，傅雷一家迁到昆明时才停止了练琴。由于昆明难找老师教琴，而傅雷又认为一个二流艺术家是最可悲的，还不如老师学一门学科对社会人生的益处更大，于是傅聪重进校门，进了昆明的越秀中学。1950年秋，傅聪又以同等学历考入云南大学外语系。这一步也许是傅聪学琴生涯中的最大一次变故，这一步非常现实。从某些方面说，傅雷已经放弃了让傅聪成为钢琴家的幻想，而重新为他选择一条更加稳妥的翻译家的道路。但是毕竟10年过去了，傅聪再也不是那个仅仅对音乐感兴趣的小孩子了，他已经接受近7年极严格正规的钢琴训练了，过去的种牙已经抽长成了一棵含苞待放的小树了。也许正是这样的一次变故，才让傅聪更加真实地感觉到他与音乐的情缘是那样的深厚。于是他毅然中断学业，回到上海继续学习钢琴。正是在傅聪跟随苏联女钢琴家博隆斯丹夫人学习的这一年中，才最终让傅雷肯定了傅聪今后可以专攻音乐。因为傅雷看到，因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7-8个小时，就是酷暑天气，以苦尽诗也不稍休息，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示出有独到之处。这以后的事情大家都极熟悉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即使是傅聪在国外的最初10年里，傅雷对他的影响并不因为关山远隔而减小了，相反却随着傅聪的成熟而更大了。这种影响的见证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傅雷家书。如果没有傅雷的叮咛，傅叮咛许许多多的人生沟坎，傅聪未必能够迈过，而一招不慎难免全盘皆输。傅聪之所以成为今日之傅聪，家书的力量绝不可低估。读到这里，我们终于知道傅雷不让傅敏学音乐的良苦用心了。一来学艺术要费金钱，而且要费很多的金钱，从给傅聪买钢琴聘老师中可以看出，这绝非是一笔可以轻松负担的金钱。二来要学就要成为一流艺术家，半吊子最不可取，而要成为一个一流的艺术家，父母所要付出的心血又何止经济一项所能道出的。
至于说

0: 说傅敏不是搞音乐的料子，我以为是傅聪过多地吸引了父亲的视线，从而没有注意到对傅敏音乐天赋的发现与培养。但无论如何，傅雷的这个看法是极有道理的，那就是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同父亲大吵时，傅敏已经16岁了，应该说这个年龄已经不是学琴的年龄了，这个年龄甚至是出成绩的年龄了。至于傅敏后来成为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我在叶永烈写的《回忆录：傅敏坎途》一书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傅敏高中毕业后打算报考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将来做一个像他父亲那样的翻译家，但组织看中了他，把他保送到北京外交学院，想让他成为一名有作为的外交家。可是还没有毕业，父亲变成了右派，哥哥出走了英国，傅敏成了重点批判对象，从北京外交学院被赶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最后被赶到了中学。不亲身体验那场运动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一切的，是那场运动与浩劫打落了傅雷的另一枝花，不然傅敏一定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因为傅雷的教育，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相信。即便如此，傅敏同样实践了傅雷做人第一的教育信念，同样是一个有着人格力量的中华赤子。在这一点上，正如娄士仪先生所说，傅敏跟傅聪一样，也是傅雷教育出来的好孩子。他淡于名利，安心于做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论品格不在傅聪之下。从傅聪的成长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傅雷作为一个进行了成功家教的父亲所显示出来的智慧与匠心。如果一味地坚持让傅聪学画，便没有今天的傅聪；如果舍不得气力让傅聪仅仅依靠学校来培养，也没有今天的傅聪；如果仅仅是强调练琴、强调艺术而不强调做人，更没有今天的傅聪。从傅雷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傅聪远在天边，但是如高飞的风筝一般，那根教育的线还紧紧地握在傅雷的手里。家教的艺术正是这种从母子同体到最后母子分开变成风筝线的艺术。但是这种活的教育对我们母亲来说似乎实在太少见了，我们看到太多的死的教育在戕害我们的孩子了，其原因在于我们的母亲对教育了解的太少了。事实上，好的母亲她应该成为孩子的军师，正如张良辅佐刘邦，诸葛亮辅佐刘备，也正如傅雷说的我是你的舵工一样。但是那些不懂得教育的家庭，孩子却很容易变成母亲手中的人质，硬是被绑架着去实现父母那份虚荣的梦想。
1: 很多人都关注傅雷是如何教育儿子的，但是研究母亲教育的王东华教授却从傅雷的夫人朱梅馥，从母亲对儿子早期的熏陶感染这个角度来解析。朱梅馥受过良好的教育，尤其是音乐教育，这恰恰是给儿子幼小的心灵播下音乐种子的关键。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所著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五章第五节，教育应该同孩子一起成长，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0: 宋璟听说王翰是到清化方宋之问家，而不是到玉德方来俊臣家捣乱时，很是惊异，问道：“你如何又与宋尚书结了怨？”狄交忙说：“回宋御史话，其实就是一点小误会。宋尚书的外甥刘希义刘先生一直借住在王翰洛阳家中，昨夜醉酒死去。我们上前祭拜刘先生时，跟宋六郎言辞之间有了些争执。”宋璟说：“哦，原来如此。”似对宋之问印象不佳，不愿意多问，又问道：“兴建一直没有消息吗？”狄交说：“哦，没有。”又听见宋璟感慨说：“本使今日看过李湛将军派人送回朝廷的文书，里面提到兴建因为不肯泄露百炼钢的秘密，被突厥人严刑拷问，导致双腿残疾。当初在蒲州一见，对他印象很是深刻，想不到时隔几月竟是起了如此大的变故。”王翰呼道：“宋御史知道兴建刚毅坚强，可知道他是在家破人亡、被官府通缉追捕的时候落入了突厥人之手，若换作一般人，当此最危难的时刻，心愿朝廷早就倒向了敌阵。然而突厥人百般利诱，兴建也丝毫不为所动，试问这样的人是反叛朝廷的吗？”宋璟说：“贺英通谋契丹一案，李将军在文书中已经写得很清楚，纯属子虚乌有，是被一名叫做李弄玉的女子诬陷。不过贺英身份确实是契丹公主，她自己也已经承认。”狄交与王翰交换了一下眼色，试探问道：“不知那李弄玉可有被捕获呀？”“嗯，她已经被李湛将军秘密处死。”王翰愈发肯定李弄玉是李唐皇族身份，他跟李弄玉并无深交，甚至几次相遇时，他对他本人相当粗暴无礼。在河东县狱时，他曾命手下公言扼住他咽喉，逼问玄机图下落，差点令他窒息致死。可他敢率人从官府手中营救阿史那县那样的反贼之子，果断用行为与五州暴政对抗， 至少比他们这些只知道暗地言语发泄不满的人要有勇气得多。此刻听说他已被李湛处死，忍不住心悸起来，问道：“李将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当然不是问李湛为什么要对付李弄玉，而是问为何只将他悄悄了结。宋景便立即会意答道：“
7: 因为李弄玉身份特殊，若是公开审理论刑，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家。李将军这次做得很对，换作我也会这么做。”
0: 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又说：“
7: 你们今晚就留在这里吧，外面夜尽，你们也走不出房门。”
0: 吩咐人叫来第三子宋魂，命他好生地款待二人。宋魂与王汉、狄娇年纪相当，热情开朗，不似其父那般深沉，也不领二人去客房，而是径直领来自己居处，好酒好菜的款待。王狄二人与他聊过一阵，方知他心与赵俊、李氏定亲，纳征已成，只待请妻亲迎了。狄娇说：“
8: 哦，恭喜啊。”
0: 宋魂喜滋滋地说：“
8: 礼成之日，务请二位驾临府上，喝杯喜酒。”
0: 狄娇说：“
8: 嗯，一定会来叨扰。”
0: 他与王汉二人奔波劳累了一天，心情也不佳，吃过晚饭，略与宋魂交谈了几句，便洗漱歇息。宋魂特意让出自己的房间给二人居住。到了半夜，狄娇忽然说：“
8: 我明日跟你一起去来郡臣府上赴宴，如何？”
0: 王汉说：“
8: 嗯，你也睡不着吗？”“
9: 是啊。”“
8: 刘先生的事就只能这么算了吗？”“
9: 只能这么算了。咱们既告不到宋氏兄弟，还会累及刘先生声名。你没有当面将这件事告诉宋御史，心中不是早已经想得明白了吗？”“
8: 可是我不服气，刘先生可以说是因我而死，我要为他报仇。”“
9: 我不希望你因为报仇而违反法纪啊，将自己也搭了进去。宋氏兄弟人品低劣，为人不耻，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8: 你这话可是自欺欺人了，这世上的坏人不是个个都活得好好的吗？我们眼下已经知道是宋氏兄弟杀了刘先生，等于抓住了他们的把柄。就算我不对付他们，他们也不会轻易放过我。”
0: 狄娇知道难以阻止他报仇，就说：“
9: 那好，我答应你找到新建后一起跟你想办法来对付宋氏兄弟，但在这之前你不能轻举妄动。”“
8: 嗯，也不知道新建怎么样了。哎，老弟，他的腿当真从此就残废了吗？”“
9: 哎，惭愧呀，我医术低微，确实治不好他的腿，但天下能人奇药极多，只要找回新建一定有办法的。我伯父本人就是针灸高手，治愈过不少的瘫痪病人，改日啊，我要好好的向他请教呢。”“
8: 我们明日一早就径直去碧落馆，将真的苏真揪出来，直接问他到底是谁救了他，又是谁将他困在那里当娼女。”
0: 狄娇蓦地坐起来，反复将手掌击打自己的脑门，说：“
8: 哎呀，我好糊涂，我好糊涂啊。阿汉，我们出来碧落馆的时候遇到的黑衣男子就是韦月江啊。难怪，难怪我觉得他的声音好生耳熟啊。当即在蒲州的时候，我和王之焕在门外听他在自己家中说话，我听到他自称姓萧，所以就没有多想。”
0: 王汉也惊得坐起身来，说：“
8: 什么？韦月江？
9: 铜面萧娘就是苏真，是有人故意布下的陷阱，为的就是要引韦月江上钩啊。你我均认得苏真容貌，安排的人怕事情提前泄露，所以千方百计地阻止你我见到他。
8: 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哎呀，我真是笨呢，稍微回个神就可以当面戳破这场阴谋啊。如果说铜面萧娘的安排是为了诱捕韦月江，那么在幕后安排的人应该就是官府的人了，莫非是蒲州州司或者是河东县衙的人？”
9: 狄娇说：“按道理该是这样，可是今日一早洛州州府的人马过来这里，结果一进来就被人打发走了。你觉得洛州州府的人会怕小小的蒲州州司或者是河东县衙吗？”“
8: 当然不会，等于地头龙和弱蛇之比。”
0: 狄娇听他将强龙难压地头蛇改成了地头龙和弱蛇，大感新鲜，不禁会心一笑。
8: 王汉又说：“可这样看来，诱捕的人就应该不是为韦月江在蒲州犯下的多起命案，而是因为别的事。”
0: 蓦然想起了什么，与狄娇异口同声地说：“王羲之的真迹。”
8: 王羲之真迹素来是稀世珍宝，甚至连太宗皇帝李世民也为夺取兰亭集序不择手段，留下了一段不光

0: 光彩的往事。兰亭集序是王羲之生平最得意之作，字体遒媚劲健，婀娜多姿，内中共有20个之字，形态都不相同，被誉为是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后来又写过数十本，但总不如原来的好。他自己非常看重这本《兰亭集序》，把它作为传家宝传给子孙，至七代孙志勇和尚。志勇临死时又郑重地传送给了他心爱的弟子辩才。太宗皇帝对王羲之书法推崇备至，大量地搜集王羲之书法真迹，又派人四处寻访《兰亭集序》，多次重金寻赏所求，但一直没有结果。后来得知真迹在越州永新寺和尚辩才手里，便下令将辩才调进后宫讲经场，千方百计地劝诱辩才交出兰亭集序，辩才却始终不承认手中有真迹。太宗皇帝无奈，只好把辩才放回原寺。不久便派监察御史萧毅假扮成穷书生混入了永新寺，与辩才倾心交解，终于查到辩才将兰亭集序藏在了房梁之上，趁辩才外出盗出了真迹。太宗皇帝得到兰亭集序后如获至宝，朝夕观赏，叫人临摹数本赐给皇太子、诸王大臣等人，病逝前特别要求太子李治将兰亭集序寻葬在昭陵之中。因绝大多数王羲之真迹已落入了太宗皇帝之手，民间散落的寥寥几件便成为了价值连城的稀罕物品。天下觊觎王羲之真迹的人极多，上至女皇武则天，下至爱好书法的平民。韦岳江为盗真迹不惜到蒲州书法大家张道子家潜伏5年便是明证，更不用说原先就拥有真迹的张道子了。他内兄王林在朝中为官，曾先后出任洛州长史、宰相要职，积得女皇的信任。而今虽已年老多疾，乞请贤义，改授灵台兼修国史，封实权县公，却因在中书多年，自有一股势力。做出同面萧娘这样的安排，绝非不可能。狄娇说：“只是这样一来。”救走苏贞的人肯定就不是劫走兴建的那伙人了，这条线索等于完全中断了。王翰说：“如果兴建果真被带来了洛阳，从太原到洛阳数千里，一路总有人见过他，不如我们悬以重金，官府悬赏50000缉拿兴建，我悬赏50000寻他下落，总会有人贪图重赏。”狄娇闻言吓了一跳说：“切不可这么做呀，你出比官府多10倍的赏金，会惹来多少人的记恨？若被人弹劾你意图凌驾于朝廷之上，那可是重罪啊。”王翰说：“实在没有别的法子了，我命人暗中进行辨识。”次日一早，王翰先来到南市，找到了家奴郑源，命他找几个可靠的江湖人士，四下散布悬赏的消息。郑源久在京师，颇有见识，说：“50万实在太多，过于引人瞩目反而不好，不如减为20万，请阿郎裁决。”王翰微一沉吟说：“那好，就按你说的办。”与狄娇回来会勋方，众人正为他二人一夜不归而着急，不过巨霜和虚镇却已经回来了。王翰问道：“你这2天去了哪里啊？”巨霜说：“
1: 我怕你送我回太原，所以躲起来了。”
0: 王翰很是生气说：“你一声不吭地走掉，知不知道旁人有多为你担心呢？”王之焕忙说：“
2: 别发火啊，人回来了就好。阿翰，我昨日跟送来的伙计聊了半天，现在洛阳城中关于来俊臣的消息可多了。”
0: 王翰关心王语仙，不免要好好地听上一听。
3: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传说来俊臣为顾恩宠，又将发动大规模的告密运动，他经常召集手下在龙门聚会。 朝客栈

0: 着朝中大臣名字的石壁上扔石头，石头砸中了谁的名字，谁就是告密的对象。不过传奇的是，来俊臣最痛恨的监察御史李昭德的名字始终没有被击中。又有流言说，来俊臣一直把自己比作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皇帝石进。石进原本是羌族的贵族，然而年轻时因并州一带闹饥荒沦为奴隶，后来靠武功起家，当上了将军，大权在握后又自立当了皇帝。王翰听了笑说，来俊臣不过是说他自己的采花求色之才可比石进，这是有人刻意附会张扬，暗示来俊臣要谋反呢。王之涣说，这话会有人信吗？王翰说，你我当然不信了，但那些一直窥测地位的人未必不信呢。你是说朱武？这么说是有人故意散布谣言挑拨来武联盟了？正说着，忽见老仆带着李蒙进来，众人不禁又惊又喜。原来李蒙到神都已有几日，因与族人忙着为父亲失职一事四下奔走，今日才得空赶来会见大伙。狄交见李蒙脸有焦急之色，问道，怎么令尊之事进行得很不顺利吗？李蒙点点头说，不过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望了一眼巨霜，欲言又止。王之涣忙说，哦，双妹和虚镇都是自己人，不必忌讳。李蒙还是吞吞吐吐不肯说，巨霜只好牵着虚镇的手出去。李蒙这才说，不是我不信任他们两个，而是关系重大呀。淮阳王武延秀听说阿汉来了洛阳，正准备对付你呢。王汉冷笑说，哼，莫非他又想找车三临摹我的笔记写谋反信吗？李蒙说，哎呀，我要说的事情正与车三有关呢。你们看，我这里有三封信。王翰等人接过去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那正是反信案中的三封信。一封是狄交写给伯父狄仁杰的原信，另两封是反信，内容一样。一封是临摹狄交的笔记，另一封笔记迥异，正是反信原件的摹本。狄交说，这其中两封应该就是车三招供后交给宋御史的信了。哎，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怎么还多了一封狄交笔记的反信呢？是宗大亮交出来的那封吗？
1: 我也不知道啊，这件事相当蹊跷，有人悄悄地将信放进了我的行囊中，我事后才发觉。
2: 你还不知道前些日子被处斩的车三是假的吧？
1: 什么？
0: 王之涣这才将王翰来洛阳后的种种经历大致叙说了一遍，李蒙果然瞠目结舌。狄交说，这信是反信案的重要证物，应该封存在刑部，怎么会突然被人拿出来放在了李蒙的身上？莫非跟假车三一事有关？王翰冷笑说，
1: 存放在刑部的证物怎么可能轻易被人取出？这信是假的，并非车三交出的原信，大家按张道子先生教的法子仔细看看字的笔画就明白了。
0: 众人细细审视，果然发现了端倪，写信者是右手执笔，而车三是左撇子，早已经是众人所知的事实。狄交说，
2: 可这人仿我笔记一样仿得极像，而且他必然是看过三封信的原件才能仿得出来呀，案子早已经审结，证据均已经封存，他又从哪里得到的原件呢？
3: 哎，会不会是淮阳王武延秀的诡计啊？他手里可是有原信的。
1: 可反信案已结，淮阳王还弄出这么三封信做什么？又没有任何用处。
0: 李蒙的说法让众人一时也猜不透究竟。王翰问道，
2: 你是怎么知道武延秀有心对付我的？
0: 李蒙说，
1: 啊，是永年县主告诉我的。
2: 武灵觉，你跟他走得那么近吗？
0: 李蒙脸色一红说，
1: 啊，家父这次麻烦不小，怕是要丢官下狱，我特意去找过永年县主，想请他四母太平公主居中帮忙。
0: 他家中有事，众人也不便多说什么，纷纷说，
2: 哦，那你先去忙尊父的事情吧，信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办。
1: 好，你们自己当心点啊，我若是从县主那里听到什么消息，会及时通知你们的。
0: 等李蒙离去，狄交才说了发生的事。王之涣嚷道，
3: 啊， 宋之替竟然在我眼皮底下杀死了刘先生，这恶徒我绝不会放过他。
1: 王翰说，志焕，你精通刑命，当真如老爹所说，拿宋氏兄弟一点办法也没有吗？
2: 王之焕歪着脑袋想了半晌才说，
3: 没有，而且此案一旦张扬开来，刘先生名誉尽毁不说，宋氏兄弟依然可以逍遥法外。他们非常聪明，在阿汉家里杀了刘先生，若是告官，你我的嫌隙反而比宋氏兄弟大得多了。首先要逮捕下狱的是我和你以及徐震、老蒲几个。
1: 啊，这对兄弟啊实在太猖狂了，竟然为一首诗杀死了至亲外甥，说出去怕是没人会相信的。
2: 狄娇生怕王翰怒火再起，忙说，
1: 刘先生的仇早晚要报，不过等找到新剑再说。
3: 王翰说，
1: 志焕，抱歉了，我始终没有见到素贞，韦月江昨日既已经上钩，那伙人肯定已经撤出了碧落馆了。
3: 王之焕说，这件事也相当奇怪，你们有没有想过安排陷阱的人是如何认得阿汉的？
1: 王翰说，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我第一次去碧落馆时只报了姓氏，那阿音并不认得我，有人躲在帘子后窥测，应该就是他认出了我，所以告诉阿音不可让我见萧娘。
2: 狄娇说，如此说来一定是认得阿汉面貌的人，我们之前本来推测最有可能是实权县令王林的手下，就不合情理了。
3: 王之焕说，张道子，张道子，会不会是张道子先生啊？他认得你们，又认识韦月江，最关键的是他正是王羲之真迹的原主啊。
2: 狄娇摇头说，
1: 不，张道子先生只见过我和新建，当时有宋御史在场，他并不认得王翰，况且张先生年纪已大，为人孤僻，不大可能去碧落馆那样的地方。不过知焕提醒的极是，既然这伙人中有人认得阿汉，碧落馆依然是条线索，只是我们已经迟了一步。如阿汉所言，他们既诱出了韦月江，如愿以偿，昨晚呢肯定就已经带着韦月江和苏贞离开了。
3: 王之焕说，哎，苏贞曾经提过他是京兆武工人，韦月江呢是洛州武安人，既然韦月江已经得到了王羲之真迹，又因数起命案被官府通缉，还逃来洛阳做什么呀？更奇怪的是，那伙神秘人将苏贞从蒲州旧处带到这里，再安排他到碧落馆当娼女，费尽心机，可他们如何知道韦月江一定会来洛阳呢？
2: 狄娇说，
1: 知焕分析的有理，这伙人为王羲之真迹精心布置陷阱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们怎么知道王月江一定会来洛阳，怕不只是王羲之真迹那么简单呢，一定还有别的缘故。
3: 哎，阿汉，你留下来照顾知焕，我再去一趟碧落馆，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线索。
2: 狄娇前脚刚走，来俊臣派来接王汉赴宴的车马便到了。
1: 王翰说，不是说好是晚上吗？
2: 接他的人说，
1: 哦，来明府怕夜进后宾客出入多有不便，所以改成白日了，王郎这就请上车吧，别让明府久等。
2: 王翰等狄娇不及，只得出来登上马车。
0: 进来来俊臣府邸，却见里面张灯结彩，布置得颇为华丽。来俊臣正在花厅中陪着一名年轻公子说话，见王翰被人引进来，忙介绍道，
4: 哦，王公子，来某为你引荐，这位是淮阳王武军二大王，这位是晋阳王翰王公子，是内子的亲戚。
0: 淮阳王武延秀和王翰均是吃了一惊，他二人有过一番激烈交手，却是没有见过面。王翰想起之前在蒲州的经历，以及无辜惨死的仆童田瑞，狠狠地瞪着武延秀，眼中隐有仇恨之意。武延秀干笑说，
5: 当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呢，王公子近来可好啊？
0: 王翰冷冷地说，
4: 托大王洪福，王翰还没有被害死。
0: 来俊臣见二人敌意极重，不免为自己的安排窃喜，正好心腹魏遂忠进来禀告一切已经安排妥当，便笑着说，
4: 好，这就请夫人和雨仙娘子出来吧。
0: 王翰一惊，转头望去，只听见环佩叮当，一堆婢女簇拥着王鬓珠、王雨仙姐妹出来。王雨仙面色苍白，消瘦了许多，却愈发显得飘逸脱俗。
2: 王翰脚下一动，忍不住就想冲上前去，忽见一旁来俊臣目光灼灼，正紧紧盯着自己，只得强行忍住冲动说：“
6: 王夫人，雨仙。”
2: 王雨仙啊的低呼了一声，露出了极为惊诧的神情，显然不知道王翰要来。王病珠也说：“
7: 哎呀，汉郎，许久不见了，想不到你也会来。”
2: 王翰心说：“
6: 来俊臣跟我说是王夫人邀我赴宴，可眼前这情形，王夫人分明不知情，不知道她想搞什么鬼。”
2: 不由得心生警惕。武延秀抢上前笑着说：“
5: 延秀见过王夫人、雨仙娘子。”
2: 来俊臣说：“
6: 哦，这位是淮阳王。”
2: 王病珠忙行礼说：“
7: 妾身见过大王。”
2: 王雨仙只微微点了点头，目光始终落在王翰身上。魏遂中忽进来禀道：“
6: 来公，宫里有人来赐紫雪，来的人是……”
2: 上前几步，附耳低语了几句，来俊臣大为意外，忙站起来说：“
6: 快请，快请。”
2: 却见数名黄衣宦官簇拥着一名锦衣男子走了进来。那男子不到20岁，面色白皙如玉，容貌俊美之极，人未近身，只闻见一股浓浓的香气。来俊臣慌忙上前拜道：“
6: 五郎大驾光临，当真令蓬荜生辉呀！”
2: 神态恭谦无比。一旁武延秀未免有些不快，他恃才到时也未见来俊臣行如此大礼，不过他也不敢得罪这脂粉气十足的粉面男子，忙上前拱手说：“
5: 五郎好。”
2: 这令库臣来俊臣和淮阳王武延秀又敬又畏的美男子，正是女皇武则天最宠爱的面首张易之。
8: 由时代播讲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电视里说，悉尼歌剧院最近登台的钢琴家有中国80后的郎朗。纽约时报今天有握手的合照，你推测下个月的影城就会有中国电影的海报。中国旅行归来的邻居问你，德月楼的松鼠桂鱼放的是什么调料？其实，你连班里中文最好的学生来自芬兰还是冰岛都不知道。
1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4: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1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13: The Voice from China，
15: 活力中国，你能感受的身边味道。
16: It's 12 a.m.
17: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1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9: CRI, Idhaa ya Kiswahili. Kiswahili.
20: 你wakati mwingine msikilizaji na kukaribisha kwenye matangazo haya ya Idhaa ya Kiswahili ya Radio China Kimataifa na kutangazia kutoka Beijing. Na kukaribisha msikilizaji unatufuatilia kupitia masafa mbalimbali na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redio wa shirika, bila kusahau wale unatufuatilia kupitia tovuti yetu ya cri.cn pamoja na mitandao.

平凡人皆英雄。瓦托卡瓦伊达皮亚瓦纳维萨库阿马苏加。怒放的生命。纳塔卡尼维纳玛伊莎耶尼姆夫托卡玛玛乌瓦亚纳维卡努瓦。果敢。米塔金迪利亚斯古藏古藏乌索尼尼基皮卡莫尤空德。少年中国米加纳瓦钦娜。